过的，你我放不掉我一次了。没人管吗？你们家阿爹说没，没我放不的。没人管吗？哎，这次我你来了，啥呢？也要支持你来了，啥呢？也出马家，血骨也我身边走。我那我这去问你了啦，哎妈咋的啥的我，哎妈咋的啥的我，哎妈咋的啥的我，别不要我别啦，接触不了快，嘿，老子再给我的给他，要是把你妈咋说服我，啊咋这样做别别，哎那么，那咋我这次我别不啊，要是啊，要是啊，要是啊，我把你今年还是彻底你要说。哎，莫讲你辛苦一点，我说的。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没看见表示那你也不用请问爸爸请问爸爸